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欣赏中乐。大家都知道，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好难避免经历到无数次聚聚散散，同挚爱亲人、知交好友唱聚一堂，当然系人生乐事。但系如果要同佢哋暂时离别，甚至长久离别，我哋总系觉得难过失落，总系期待住重逢嘅一日。喺文学方面，当然有大量作品系述说离愁别绪。至于音乐方面，其实都有唔少作品系同离别之情有关嘅。今日我哋就以《凭歌诉说离情苦》作为题目，一齐感受下音乐家点样诉说离情。当中既有恋人嘅离情，亦有良朋之交嘅离情。如果讲好朋友嘅离情，我相信大家好可能即时谂起《阳关三叠》呢一首琴歌，而呢首《阳关三叠》系演变自唐朝王维嘅七言绝诗，叫做《送元二使安西》。呢首唐诗后来俾人配上音乐，成为一首琴歌，并且改称为《阳关三叠》。佢之所以叫做三叠，其实是将乐曲的旋律稍加变化，然后重复，当中营造一弹三弹的感觉，务求尽力凸显依依难舍的离情。根据古琴界的统计，阳关三叠约约莫莫有三十几种琴歌版本，不过彼此都是大同小异。现在要同大家分享的并不是琴歌版，而是小组歌唱版，而所用的乐器有琴、箫、笛、鼓、钟和其他弹拨乐，是一种力求古雅的演绎。

剛才大家聽到的是《陽關唱別》，樂曲是方可傑和黃歌陽根據清朝的琴譜改編，然後配戲。樂曲當中有霍坤的吟唱，羅蘇里邊彈琴邊吟唱，何小穗的笛，傅登科的鐘，穆文俊的簫等等。這樣的音樂組合，大家覺不覺得很優雅呢？聽完一首這麼優雅的樂曲，我們轉去聽一首樂感很不相同的《港邊識別》。這首《港邊識別》是一首台灣民謠，由日治時代台灣作曲家吳成家所作，他是根據自身的有情人難成眷屬而被迫兩地分離的痛苦經歷寫成這首樂曲。除了器樂版，港邊識別經過陳達瑜填詞而成為一首台語歌曲。而歌詞的頭一段是說，戀愛夢人來拆破，送君離別港風對面寒，真情真愛父母無開化，不知少年熱情的心肝。每句歌詞都是作曲家的真實寫照，他和他那位日本女醫生的情緣就是得不到自己父母的准許。我們聽下改編成管弦樂的《港邊識別》所傳達的離別之苦。

剛才為我們訴說港邊識別的樂隊，是由胡炳旭指揮的中央交響樂團，而樂曲是經由桂盛和范偉強改編。同樣是講戀人要忍痛離別，香港有一首唱到皆知巷聞的《分飛燕》，這首歌曲其實是粵劇編劇家蘇翁的作品。不過我今日不是要播原版的粵語流行曲，而是由內地孟慶華改編成高胡的獨奏版。而偏偏負責拉這種廣東特有的高胡的獨奏家並非廣東人，而是善拉二胡的江蘇人鄧建棟。

头先嘅纷飞宴系咪少咗好多广东味呢？协助邓建栋演奏呢首纷飞宴嘅，仲有大雅嘅箫同埋常正嘅古筝。听完关于恋人离别嘅乐曲，我哋听翻一首送别朋友嘅乐曲啊！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呢首我小时候一听就爱上嘅歌曲，叫做《送别》。如果大家睇过电影《城南旧事》，仲记唔记得里面有一首《长亭外·古道边》嘅歌曲呢？讲起呢首《送别》，真系一段几迂回嘅故事。其实呢首系美国民歌，在19世纪中叶，亦即是内战期间好流行，是一首思念家乡和母亲的作品，后来流传到日本。而李叔同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听到这首填上日本歌词的歌曲，于是有感而作，填上古雅的中文歌词，就成为这首送别了。熟悉中国现代艺术的朋友一定知道李叔同，亦即是后来出家的弘一大师，他既精书画又通音律，亦善诗词，实在是一个艺术的全才。他写的这首送别歌词很典雅，意象很鲜明，就好像一首轻淡而有彩的宋词。里面说，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呢首送别可以有唔同嘅演绎，既可以独唱，又可以合唱。头先我哋听到嘅就系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嘅歌唱，由陈群负责指挥。听完一首送别好朋友嘅歌曲，我哋听一位妃子点样送别佢嘅大王啊！自从京剧梅兰芳嘅《霸王别姬》演出之后，大家对于剧里面虞姬舞剑告别霸王嘅故事都有所知闻，而音乐界响唔同嘅年代都出现过唔同嘅衍生演绎。今次我想同大家分享杨春林嘅新作，系一首叫做《别》嘅京胡同大提琴嘅二重协奏曲，而呢首乐曲就系根据京剧《霸王别姬》嘅音乐进行再创作。呢、这个再创作嘅成果同原先嘅《霸王别姬》音乐好唔相同啦。作呢首乐曲嘅杨春林将呢首长达15-16分钟嘅乐曲分成四段，而每段嘅名称依照次序系《美哉虞姬》、《战场厮杀》、《帐中诀别》同埋《情撼天地》。当中嘅京胡同大提琴就好似佢哋两个人嘅对应。

头先嘅京胡与大提琴二重协奏曲《别》，系由黄彩云拉京胡，老音拉大提琴，董音打鼓。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小组合奏嘅《阳关唱别》。而家节目临近结束嘅时候，我为大家送上一首由空喉演奏嘅《阳关三叠》啊。呢首空喉版本嘅《阳关三叠》系由音乐教育家杨通伯联同作曲家刘文金响琴曲谱改编过嚟，而尽量展现空喉独有嘅特色。

0: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十四岁时写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是布鲁克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最后会有英国作曲家艾尔加比第一交响曲写得没那么明显但同样华丽而更成熟的第二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堪比莫扎特的少年天才之作和之后的两首第二了。
1: 贝瑞登浩特是著名的古钢琴演奏家，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他会携手和首队入选英国广播公司新生代艺术家的古乐器弦乐四重奏和鸣四重奏合作，带来充满真实风格和表现力的室乐之夜。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两套特别的莫扎特音乐，分别是 C 大调第十三钢琴协奏曲，一个改编给室乐演奏的版本，还有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 K452 以弦乐取代管乐和古钢琴展开细腻对话的版本。这场来自2025年斯韦清根德国西南部音乐节的演出，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阵间咧拣嚟咗巴克嘅作品啊，就系《圣咏前奏曲醒来吧》呢一首编号 BWV645嘅作品系改编而成噶，原作咧来自第140清唱剧嘅第四个乐章啊。咁当中咧有男高音合唱，唱出圣咏旋律，而乐咧有优美嘅副旋律，还有稳定的通奏低音。巴克在改编的时候将这三个部分都放在管风琴上面演奏。不过我们阵间会听的是乐团的版本，圣咏旋律会由古乐器高音大提琴奏出的，阵间就交给加利亚带领的普切内拉乐团演出了。之后我们会听下一套法国音乐，是拉威尔的富普兰之墓。拉威尔藉着这套作品向18世纪法国音乐致敬，而里面每个乐章亦都是写来纪念拉威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逝去的朋友的。阵间带给你的是优雅的第三乐章弗拉纳舞曲，和活泼的第四乐章黎高东舞曲，会由钢琴家萨马尤弹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套单簧管音乐，是费兹的五首小品编号23，我们听下里面的前奏曲，是很有冲劲的一个乐章，交给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还有钢琴家麦凯尔。

0: 欣赏到嘅钢琴作品虽然有18世纪舞曲嘅特征，但系音乐语言系20世纪嘅。一套系拉威尔嘅《富普兰之舞》啊，当中嘅第三乐章《弗拉纳舞曲》同埋第四乐章《黎高东舞曲》，演奏者系钢琴家萨马尤。
1: We began the section with Gerald Finzi's Prelude from Five Bagatelles, Opus 23, featuring Michael Collins on the clarinet.And Michael McHale on the piano. Next, we enjoyed Johann Sebastian Bach's Wachet auf, Chorale Prelude, performed by Ophélie Gaillard on cello piccolo and direction, accompanied by Pulcinella. Following that, we heard Maurice Ravel's Forlan and Rigaudon from Le Tombeau du Couperin, played by Bertrand Chamaillot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咁跟住落嚟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西班牙音乐啊，其中一套系吉他作品啊，作曲家系卢迪高。卢迪高自己其实就不是吉他演奏家，但是他对吉他了解都挺深的。1971年他就写出了一首三乐章的独奏曲，叫做《吉他颂赞》，来到挑战吉他演奏家的技巧。作品里面三个乐章也都反映西班牙的不同面貌。我们稍后一起听一下富有宗教气氛的第二乐章，会由卡雅弹奏，然后会有阿尔巴尼斯的《西班牙狂想曲》。李斯特其实都写过一首同名作品，阿尔巴尼斯的创作也都的确是受到李斯特的影响的。我开头的引子自由而忧伤，然后就是连串富有西班牙特色的舞曲，包括佩蒂拿拉、霍塔和马拉桂亚。稍后就交给巴西加弹奏钢琴，演出的还有女家指挥的特内里费交响乐团。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手风琴音乐，作曲家是有犹太血统的雅各比。雅各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他在战后才重拾作曲的事业。他对手风琴也很感兴趣，为这件冷门的乐器写了不少乐曲，稍后就带给你西游曲当中的小夜曲。现在听下《玉起美钢》的演奏。

0: 就我谂咧，首先唔好泄气先。你个人咧问题就话，有好多嘢咧，越处于逆境咧，越忧伤咧，就越系更加加速咗个恶化。你系越开心，唔净止你嘅逆境咧，痛苦嘅程度减低，甚至譬如话你病嘅话咧，个病都快好啲。
1: 我哋向本港文化人岑日飞先生致敬，佢日前逝世，享年81岁。2002年，岑先生出席由第四台及香港中乐团合办嘅《为生命打气》音乐会，担任嘉宾主持，介绍咗3首励志性嘅古代诗词。今个星期《人若黄昏》后会重播其中选段，节目播出时间星期日黄昏5点钟。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0: 多谢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卡门的第一幕，为我们演唱女主角卡门，有来自希腊的女中音比尔莎。演唱男主角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aela，有意大利女高音力卓韦里，由卡拉扬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同埋柏林爱乐乐团嘅精彩演出。就让我喺度继续为大家介绍卡门第二幕嘅剧情啊！已经过咗两个月啦，场景一转喺 Lilas Pastia 嘅旅馆入边，卡门。Zuniga 以及众人在这里消遣唱歌，而卡门亦从中得知到唐河西很快就会被人放出来，心情有点兴奋。远处传来男声合唱队唱出 Viva Viva le Torero， 来到歌颂斗牛勇士，而斗牛勇士 Escamillo 就在这里出场，一上台就唱出这首斗牛勇士之歌。
1: Toreador en garde, Toreador, Toreador。
0: 立即就来一个自我介绍，讲自己有几咁威风，仲话爱情在度等紧佢咁话。斗牛勇士离开，喺呢个时候有四个走私客上场，佢哋系 Don Cairo、Remondado、Frasquita 同埋 Maxides。他们上前要说服卡门和他们一起去走私，无奈卡门拒绝，原因因为卡门已经堕入了爱河，一生要等唐河西回来，没心情去走私。听到大家捧腹大笑，爱情恋爱，你成日都说自己恋爱的，这个也不是第一次，难道你真的会相信爱情？但是卡门坚决，唐河西最终被释放，他还来找到卡门，但是唐河西一听到号角声就说要回去军队，这话激得卡门要死，还说唐河西已经不爱他了，把心一横，不如同班朋友一起去走私好过。当然卡门他想他的军官男朋友唐河西同他一起去走私，但是人家是军官，是警察来的嘛，唐河西梗系唔应承噶，但系无奈唐河西又打伤咗佢个上级 Zuniga， 走投无路嘅唐河西唯有加入呢一个走私集团。今日为大家拣选嘅呢个录音系由希腊女中音 Agnes Bouncer 演绎歌剧嘅主角卡门，演唱唐河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aela， 有意大利女高音力卓韦里。联同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利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埃乐乐团的演出，带领着他们的有自费的卡拉扬。就让我们继续欣赏卡门的第二幕。

多谢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讲讲大家听过嘅有卡门嘅第二幕，现场女主角卡门有嚟自希腊嘅女中音比尔莎，现场唐何西有卡尼赖斯，现场斗牛勇士 Estemi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现场 Michaela 有女高音力卓伟里。由著名指挥家卡拉扬，佢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尼堡家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就让我继续为大家介绍卡门第三幕嘅剧情。去到卡门嘅第三幕，走私成功，大家咧都松一口气。卡门同埋佢嗰两个吉卜赛女友人 Frasquita 同埋 Mercedes。佢哋坐埋一齐玩占卜牌喎 ，Frasquita 就喺牌入面见到佢将来嘅爱人，而 Mercedes 就喺牌中见到一个有钱嘅未来丈夫，大家都非常欢喜。但系最可怕嘅就系卡门所抽到嘅每一只牌都系死亡 ，Encore, toujours l'amour。斗牛勇士 Escamillo 嚟到。佢要揾卡门，妒忌嘅唐何西得知到斗牛勇士同卡门有暧昧关系，佢于是就开枪向情敌作出警告。两个情敌唐何西同斗牛勇士最后仲大打出手添。好彩一班吉卜赛朋友上前阻止，将佢哋分开。斗牛勇士 Escamillo 离开，临走前佢仲邀请大家去睇佢嘅斗牛表演添。一直匿埋喺后面鬼鬼祟祟嘅 Michaela 就俾走私客 Raimondado 发现，最初仲以为佢唔知系啲乜嘢可疑人物，但系原来佢系嚟揾唐何西嘅，佢希望佢快啲翻屋企睇下佢嗰个病危嘅妈妈，而卡门亦都鼓励佢去。妒忌心重嘅唐何西，佢觉得卡门一定会趁住呢个机会去揾斗牛勇士 Escamillo 嘅。心里面非常挣扎的唐何西决定要速去速回。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有卡门第三幕的故事内容，今天为大家拣选的是一个来自1983年的精彩录音，演唱女主角卡门有来自希腊的女中音比尔莎，演唱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有男低中音范达姆，现场 Michaela 有意大利的女高音力卓伟里，联同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尼堡家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指挥的是卡拉扬。事不宜迟，马上为大家送上比赛的歌剧《卡门》的第三幕。

讲讲大家欣赏过嘅系《卡门》嘅第三幕。今日歌剧世界为大家拣选嘅呢一个录音，系由著名指挥家卡拉扬，佢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里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为我哋演唱《卡门》，有嚟自希腊嘅女中音比尔莎。演唱男主角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士。演唱斗牛勇士，有男低中音范达姆。马上呢，为大家介绍埋卡门呢一套歌剧最后一幕，亦即是第四幕嘅故事内容。去到第四幕，场景一转，去到斗牛场，一众大人小朋友嘅合唱队喺斗牛场准备迎接斗牛勇士 Escamillo 嘅嚟临，大家欢天喜地咁唱出呢一段经典嘅大合唱选段 Le voici, voici la cadrille。之后卡门就同斗牛勇士会面，佢哋唱出短短一段但系非常温馨嘅二重唱 See to Mam Carmen。佢哋两个互诉爱意。意思是，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将会因我而感到自豪。 Frasquita Mercedes 他们见到唐何西就在斗牛场附近，立即就上前警告卡门，叫他快点离开，唐何西他可能会来伤害你的。但是卡门一点都不怕，他要去面对唐何西，他觉得事情始终都要解决的。唐何西同卡门终于见面，唐何西佢苦苦哀求，希望可以同卡门复合啦，但系卡门心意已决，佢一再拒绝唐何西。唐何西问卡门最后一次：你会否跟随我？激动嘅卡门最后佢非常决绝咁将手上面嘅戒指抌向唐何西，并转身翻去斗牛场。失去理智的唐何西就在这个时候，他拿出一把早已准备的匕首插向卡门。讽刺地，斗牛场入面又同时响起斗牛勇士将牛杀死的欢呼歌声。唐何西就在整套歌剧的最后唱出这一段的歌词 Vous pouvez m'arrêter， 你可以拘捕我， C'est moi qui l'ai tué， 是我将他杀死的。阿卡门啊，马卡门啊，阿多利啊，卡门，我心爱的卡门。歌剧卡门就是在这里落幕。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是卡门第四幕，亦都是最后一幕的剧情。今天的歌剧世界，我为你拣选了一个1983年的精彩录音，演唱女主角卡门，有来自希腊的女中音比尔莎，演唱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卡里赖士，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范达姆，演唱 Michaela， 有女高音力卓伟里，由卡拉扬佢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里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埃乐乐团嘅演出。就让我们继续欣赏比赛的歌剧作品《卡门》的第四幕，亦都是他的最后一幕。

0: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星期日下午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嘅有卡门嘅第四幕，亦都系最后一幕，为我哋带嚟呢个咁精彩嘅演出，有指挥家卡拉扬，佢带领住巴黎歌剧院合唱团、舒尼堡加男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为我哋演唱女主角卡门。有希腊嘅女中音 Agnes Balza 比尔莎演唱男主角唐何西，有著名男高音 Jose Carreras 卡里拉斯演唱斗牛勇士 Escamillo， 有男低中音 Jose Van Damme 范达姆。今日咧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日为你拣选嘅录音，祝大家有一个美满嘅周末。下个星期继续会有卢景文教授同大家介绍歌剧，下次见，拜拜。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2: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治带你回去1915年探索一下。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他的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就是1915年那阵芬兰政府为了庆祝12月8号西贝流士的50岁生日而委约他创作的。同时政府仲将12月8号当日定为公众假期添啊。西贝流士就是在1915年完成了这首交响曲的初版。在创作的时候，西贝流士曾经在日记里面对这首作品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当我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全能的神将一些马赛克碎片散落在天堂的地板上面，叫我重新拼翻出原来的花纹图案。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首演就是在西贝流士50岁生日当日举行的了，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赫尔辛基管弦乐团演奏。这首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快板又称为天鹅圣歌的腾飞，我们一起听一下。

欢迎来到人若黄昏后，今一个部分我们向岑日飞先生致敬。在生的时候他自我介绍为跨媒体文化人。岑日飞先生日前逝世，享年81岁。早在20多年前他已经和我们第四台有合作的。在我主持的一些清谈文化节目中担任嘉宾。在2002年他更加担任了音乐会为生命打气作为嘉宾主持。音乐会是在香港公园举行，由香港电台第四台和香港中乐团合作举办。我是那次的主持。俾我最深嘅其中一個印象咧，就係音樂會之前咧，我就打咗唔係淨係一通電話嘅，幾通添啊！到香港公園辦事處請佢哋務必要留一個方便岑生泊車嘅車位俾佢啊！咁稍後我哋會重播呢場音樂會嘅片段，好有意思嘅，因為嗰陣時係沙士啊，岑生仲特別揀咗3首勵志性嘅中國古詩詞，由3位嘉賓朗讀，為所有的香港人打氣。另外我在今一個部分的特輯亦都會分享一下當年和岑生主持節目的一些花絮，以及他給我的印象。先帶來馬勒第五交響曲其中的稍慢版， James Judd 帶領亞洲青年管弦樂團演出。為什麼我會特別選 Asian Youth Orchestra 的錄音呢？我又記得很清楚，當年有一日我和岑生主持的應該叫做閒日集的那個清談節目播出了之後， AYO 已故音樂總監 Mr.Richard Pontius 仲特登打电话嚟第四台，话好开心听到岑生喺电台度，即系我哋嗰个台嗰度主持节目，因为佢失去咗联络，想透过我哋邀请岑生出席亚洲青年乐团即将要举行嘅音乐会啊。

0: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Adagietto from Gustav Mahler's Symphony No. 5, played by the Asian Youth Orchestra under James Judd.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指挥 James Judd 带领下演出过马勒第五交响曲其中稍慢版。 音乐开始了今日人若黄昏后今一个部分我们向江逝世的本港文化人岑日飞先生致敬重温回他当年有份担任嘉宾主持的音乐会为生命打气刚才说了他为音乐会还选了三首励志性的古诗词 分别是岳飞的《满江红》由陈永华教授朗读，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13首之10由小提琴家梁剑锋朗读，仲有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不顾亭怀古由陈明志博士朗读。
1: 喺音乐会开始咗冇几耐，我先问岑生：如何喺逆境时候，心中仍能响起美乐？就我谂咧，首先唔好泄气先。你个人咧问题就话，有好多嘢咧，你越处于逆境咧，越忧伤咧，就越系更加加速咗个恶化。所以问题你系越开心，越系能够欣赏到美乐咧，唔净止。
2: 你嘅逆境咧，嗰个痛苦嘅程度减低，甚至譬如话你病嘅话咧，个病都快好啲。即系光数好多嘢咧，同埋咧，你如果个人唔系听到美乐嘅话咧，可以能够俾你好多灵感，谂到一啲计制可以点样能够解决呢个逆境。但系如果你系嗰个人越系好嬲啊，越咁困苦嘅话咧，反而变咗好似系一个捉茧自搏咁，即系好似一路越困越深，反而变咗即系解唔开嘅结。 所以一定要听多啲音乐。
3: 事不宜迟啦，头先啊，岑日飞先生都介绍过啦，今日咧佢特别亦都为生命打气呢个主题咧，拣嚟咗三首嘅古诗词咧，由三位嘅嘉宾咧分别系朗诵嘅。我哋首先请陈永华教授同我哋朗诵岳飞家传户晓嘅《满江红》啊。

0: 《满江红》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河南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喝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多谢陈永华教授。陈教授呢，我真係要讲呢，非常尊重艺术嘅。因为当佢知道自己要朗诵呢一首《满江红》嘅时候呢，话哇哇好难喎，呢个压力好大喎，即係觉得一首咁有代表性係咪，同埋咁有气派嘅古词，驚自己朗诵得唔好。
0: 係冇错，我又指挥又有讲学又讲座，对住一千几百人，未试过好似今日咁驚嘅。大家聽下我而家把聲呢都仲係震震地，因為今日嚟到先知道朗诵知道，但係今日先知道係岳飛嘅《滿江紅》。當堂覺得即係我唔會做得好好，因為我除咗中一之外朗诵過，從未朗诵過，即係所以剛才請大家多多包涵。
1: 大家再俾啲掌聲添啦，好好啊，頭先朗诵得。同埋可以話阿岑生你都會同意啊，即係古詞中氣派極大嘅一首作品啦。
2: 我非常同意，不過我少少嘅可惜呢，即係頭先岳飛嗰度一句呢，就話呢、這個仰天長啸，壯懷激烈啊。其實長啸都係中國嘅國樂嚟，即係國樂嚟喎，中國音樂嚟喎，都係失傳咗喎。如果今日有一個人喺度呢，仰天长啸俾大家听下咧，咁即系表现紧一种壮怀激烈咧，咁就更加最 perfect 嘅最美满啦。咁问题失传咗啊，呢个系嘛？你问阿陈教授就知，我哋话问题以前中国人好兴长啸，咪王维嘅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嗰啲笑声咧就系以前系即系好，我唔知点啊，因为以前冇录音机，好惨啊。
1: 同埋岳飞创作呢一首嘅词嘅背景，我谂唔使多作介绍啦。其实系咪说明啊？而家我哋香港人都话好艰难啊，逆境啊，唔开心。其实逆境对于磨练嘅人嘅精神啊，样样嘢系有帮助嘅。即系好似岳飞咁，佢冇经历过咁嘅大时代，作到咁样嘅作品啊？
2: 佢都死得好悲壮，我谂佢39岁就死。真係太早咯，我覺得。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佢個故仔呢，佢個背脊度媽媽已經同佢刺咗即係紋身紋咗精忠報國四個字㗎啦。咁同埋呢，我諗嗰首詞一樣嘢對青年朋友呢就最好嘅一個打氣嘅語句，就叫做莫等閒，白了少年頭，即係時日無多，即係時間唔係咁多，要珍惜生命，珍惜時間。你問題咩呀，咁多下呢又唔識得奮鬥，唔識得積極呢，你時間就過得好快。咁同埋你睇佢嗰啲咁樣嘅氣魄，嗰啲咩要壯志饑餐胡虏肉，笑談喝飲匈奴血。因為佢嗰時打呢，直打到朱仙鎮呢，距離朱仙鎮呢，即係金國嘅地方呢，不過係45里嘅啫。咁佢話佢最大嘅理想，我哋今日所講係直捣黃龍㗎嘛。黃龍就係金國嘅故都，喺金國嘅吉林，喺今日吉林就直捣黃龍呢，就喺嗰度地方呢，然後先至回天朝慶，就朝天阙裏面講嘅，就可以能夠做到呢個地步。因為嗰當時呢，你知啦，裏面講到個歷史，我諗我又講幾句啦，就重複就話好大嘅恥辱對中國當時期嘅宋代有好大嘅恥辱，就所謂靖康之恥嘛。靖康恥猶未雪，就話當年靖康元年嘅時候，宋國嘅皇帝，北宋嘅皇帝就宋欽宗同宋徽宗俾人攞咗去做俘虏，話連皇帝都俾人即係老咗去，咁即係所北宋滅亡，然後先至南宋先偏安翻喺個臨安，臨安即係今日個杭州。所以問題就係嗰段歷史，所以一定要靖康耻猶未雪，就臣之恨何時滅咧？就講呢啲咁樣嘅掌故。所以我哋睇翻，知道岳峰嘅歷史，知道佢啊 系咁早死，知道佢嗰个咁嘅壮志，知道佢咁样为国为民咧，读呢首词嘅时候咧，引起个感触仲特别多嘅，更加能够令人更加积极嘅。

0: That was All Red the River, as inspired by the poem of the same name by the Song poet Yue Fei, and it's played there by the Shangha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Henry Shek. 古曲《满江红》刚才由指挥石信之带领上海乐团管弦乐队演出过。之前我们重播了2002年由香港电台第四台及香港中乐团合办的《为生命打气》音乐会选段，陈永华教授朗读了岳飞的《满江红》。嘉宾主持岑日飞先生当日揀来的第二首励志性的古诗词是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第十三首之十。我们再听下他的介绍。
1: 很多人都以为陶渊明呢只是喜欢隐居的一位田园的诗人，其实未必啊。
2: 未必，刚才我讲了他其实都是有他积极的一面。不过这个特点不是我发现的，我不敢居功，是另一个人发现的。那個人叫魯迅，魯迅的雲集那裡提過，就是陶淵明其實都有他另一面的，就是這首詩，他就引了陶淵明寫這首詩《讀山海經》詩十三首的第十首。
1: 其實《山海經》是
2: 神話書，
1: 是一套神話書來的，因此他這首詩其實裡面都有幾個神話故事的。
2: 有兩個，
1: 一會兒聽完這首的詩你可以再詳盡介紹。我們有請小提琴家亦都是香港管弦樂團的副團長梁建峰先生和我們朗誦陶淵明的這首《讀山海經》詩十三首之十，有請梁建峰。
3: 山海經北次三經，陶淵明。精衛涵眉目，將以填滄海。迎天舞干戚，孟子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陶彻在色心，良辰佢可待。
1: 唔该晒梁建峰，你冇陈永华教授咁系嘛？咁紧张系嘛？
3: 我就冇，因为我呢首就冇佢嗰首咁激，佢嗰头要激动好多，我呢首稍微要好似稍微好似睇中咗好多人生啲道理之后写出嚟咁样
1: 嗰个语调好似平复少少，
3: 讲故仔咁，
1: 讲故仔咁啊。嗱，头先咧有两句啊，精卫含眉目，迎天舞干戚。其实精卫同迎天咧就系神话人物，
2: 神话。精卫是一隻雀仔名，精卫鸟。咁一个神话故事讲咧，因为我哋都系炎黄嘅子孙。咁啊，当年咧就话皇帝同炎帝打仗，皇帝就打赢炎帝手下嘅蚩尤。咁但系问题就话，当时期炎帝下边仲有一个好叻嘅武将咧，就见到炎帝咁伤心咧，就决定咧就呢个唔系讲炎天，依家讲迎天，一个讲迎天先啦。
1: 系，
2: 当然炎帝下边咧。炎帝下面有个武将就叫做迎天，迎天就要向皇帝单挑独斗，即是大家借抽，所以就问题可以的话，所以就说当时期迎天武刚戚，刚戚就是盾和斧，他左手拿盾右手拿斧，皇帝就揸住一把叫昆吾剑，神话里面讲这两个人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由朝头早打到夜晚。咁但系问题后来咧，皇帝咧就出奸计，阴佢，就话喂，我后边你后边嗰度有我啲手下喺度，喂你一齐嚟捉佢啦咁样。咁啊，迎天咧稍微一分神，想向后望一望，就嗰一下一刻一秒钟，皇帝咧就马上嗰把剑咧就喺佢个颈度一拨，就将个头咧斩咗落嚟。佢一个巨人嚟嘅，
1: 系
2: 冇咗个头，冇个头咧变咗个无头巨人，呢个迎天。无头巨人呢，他就变咗呢，他仍然都是要同佢同皇帝打过，就将佢两个乳房嘅乳头当咗係两隻眼睛，当咗个肚脐就当咗佢个口。 所以呢个鲁迅里边，咁啊呢个咪鲁迅就讲，陶渔面首诗咧就迎天舞光色，就万字故常在，冇咗头都要同你打落去，
1: 即系猛烈嘅斗志啦。
2: 猛烈嘅斗志之后，表示嗰种奋斗心好犀利。咁另外个精卫咧，就精卫就雀仔名咧，就讲炎帝一个细女，大概即系好细个啫，六七岁咁样啫。就贪玩咧，就话坐只艇仔出海，咁就好顽皮嘅。出个海咧，点知遇到风浪咧，就艇反沉咗，佢就浸死咗。但系佢浸死咗咧，嗰个女咧就叫女娲，就调戏唔顺，所以咧就变咗将个灵魂咧浸死咗之后，一化就化为一只雀仔，好似乌鸦咁样嘅。但系个雀仔我未见过啊，唔知道有冇呢啲咁嘅鸟，精卫鸟，就话佢只嘴就红色嘅，唔系个嘴系白色嘅，只脚就红色嘅，红脚白嘴，咁咧就话只系乌鸦只小雀仔。咁然後每日咧就去擔嗰啲一嚿一嚿嘅木頭同石木石啊鹹木石啊，就嗱問題咧就話抌落個海度，希望填咗個海，希望呢個海啊以後唔好害人。咁梗係唔掂啦，你話有排都填得啩？佢唔緊要嘅，雀仔話我填一千萬年、一萬萬年、幾億萬年我都要填。咁所以我喺呢兩隻古仔咧，一兩神話咧就精衛嘅神話就係、是、象徵咗做人嗰種恆心，即係話我填海都要填噶啦。另一个迎天的故事呢就象征了一个人的奋斗心，冇咗个头都要打下去。
1: 精卫含眉目，将以填沧海，迎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好有意思啊。

0: 咁啊，继续呢一场为生命打气音乐会啦，轮到我哋第三首嘅古词咧系亮相啦。头先阿陈亚飞先生你介绍过啦，辛弃疾呢一位南宋嘅诗人非常多产，写过600多首，净系词啊，因为诗同词啊，
1: 诗同词加埋
0: 吓。咁啊，今日咧有呢一首咧《永遇乐》。京口不顾亭怀古，其实永遇乐咧就系词牌嚟嘅。咁呢个词个题目
1: 咧就系讲京口，京口嘅嘢
0: 系啦。
1: 京口咧就今日嘅江苏嘅镇江，
0: 嗯，
1: 讲镇江。
0: 点解你会同意就系话话佢呢一首嘅永遇乐咧系辛弃疾所有600多首嘅诗词之中咧系最出色嘅一首？点解你会同意咧？
1: 因为呢首差不多是他一生人的总结。呢首诗呢辛弃疾是67岁的时候死。呢首词呢是填在66岁的时候，即是差不多临死前一年做的，只有作的。差不多是对他自己一生人的一个总结的。
0: 但是亦都又是历史的回顾。
1: 但是历史的回顾，所以如果你要欣呢首词比较难欣赏一点，因为一定要知道个历史背景。咁而你知道，因為詞好靚嘅寫得，你如果唔知個歷史咧，譬如裏邊講啲咩係風流總被風雨打風吹去，咩叫做咩斜陽草樹尋常看物，呢啲都係好靚嘅句子，你都覺得好好，唔知講乜都覺得好好噶。咁但係如果知埋個歷史背景咧，佢差唔多好多字裏邊都有個點嘅，嗰個點咧都係聯繫到呢首詞嘅名京口呢個咁樣嘅城市，京口裏邊。我有个历史事件同埋佢而家嘅历史事件全部联系喺呢度。佢嗰时啱啱去镇江即京口度做官，佢已经俾人打落冷宫一差唔多成40多年，冇人睬佢。咁而家就初初先至俾人起用，臨死之前一年呢人哋重用佢，佢所以喺度呢就填一首咁嘅词。咁里面好多感慨嘅，亦都可以为今日生命打气呢做一个结尾。我唔知点解你揀第三首，
0: 因为最长啊，
1: 最长。因为其实里面咧讲到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信息咧，就话为生命打气咧，唔系净系得个心口写个勇字，好得意啊！哇，好勇啊，好有奋斗心啊！佢呢边嘅词里面讲到咧，亦都除咗要有勇之外，仲要有谋。因为生命打气，你唔系话生我就系笑，要有勇，亦都要用脑谂嘢嘅，有勇有谋啊，然后先至真真正正嘅同自己打气，唔好有勇无谋，无谋就唔好啦，有勇无谋就唔掂啦。
0: 好啊，不如咧先听啊陈明志博士朗诵完，或者你又再可以解释一下，有请陈博士。
2: 永遇乐，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借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看物，人道羁路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风浪俱碎。赢得苍黄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忽离池下一片神阿舍古，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

0: 山起咗个佛利池，所以佢话而家佛利池变咗几多佛利池？你而家人哋嘅地方，人哋嘅人民喺度庆贺，我哋就有咩好庆贺啫？可堪回首，亦都系教训就得，历史教训。所以问题就是、最后尾仲引个典故，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就讲到战国时代呢、這个春秋时代，要问春秋战国时代呢、這个廉颇就赵国，赵国嘅老将，赵王秦国就最惊廉颇。赵王呢上后来廉颇老咧，想起用廉颇，就问人问一个 小人叫郭开，好冇用噶。呢、這个小人就话唔话尚能饭否？即系话呢个老啊，呢、這个老家伙仲可唔可以食唔食到饭噶？即系掂唔掂？我想用佢。佢话佢仲食到饭，仲食到一斗米十斤肉。不过咧，即系督佢背脊啊嘛，其实好健壮嘅，督佢背脊，话佢屎尿不禁。
1: 哦、oh. ，
0: 所以就变咗赵王咧，就唔用佢啦。所以意思即系话，而家你咁。我是廉颇嚟噶，所以唔好睇我六十六岁啊！佢意思咁讲啊，呢个系新理就，你识唔识重用我先？否则当我好似屎尿不禁咁唔掂啦，即系咁样。嗱，呢个好有意思嘅成首词，你都知个历史背景，知历史故仔咧，同埋嗰啲咁靓嘅字句咧，真系一流嘅，所以我俾佢第一啦。

同赵宝昌指挥北京电影乐团民族管弦乐队演出过。音乐之前，我们重温了2002年为生命打气音乐会的选段，有刚刚逝世的文化人岑日飞先生的声音，还有他介绍三首励志性的古诗词。岑日飞先生应该是20多年前开始同第四台合作的。嗰阵时我主持一个类似清谈的节目，叫做闲日集，请嚟唔同界别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就唔同的话题发挥讨论。咁每次呢都是我主持啦，然后就请两位嘉宾我哋一起倾偈嘅。我唔记得点样揾到岑生嘅，应该系其他嘉宾嘅介绍。我记得岑生咧，英文话 never say no 嘅，话请佢上嚟我哋第四台做节目，咁佢就系一声好啊，几时啊咁样，同边个一齐夹又冇所谓，讲咩话题咧亦都冇问题嘅。佢系一部人肉电脑嚟嘅，样样都识得，同埋识得好通啊！即系随时讲到嗰啲嘢咧，佢嗰个脑咧就有好多资料出嚟，即系可以举例啦，可以系更加深入或者系广阔地发挥，同埋咧就系能够深入浅出咁样发挥自如嘅。佢嗰陣時主持清談節目，俾我最深嘅印象咧，就係有一次就有佢咯，同埋陳永明教授啦。咁我哋講嘅話題係英雄，就講到故事角色 James Bond 啊，詹士邦，兩位都好著約。即係我就問話，究竟邊個男影星做 James Bond 最好啦？佢哋異口同聲話，梗係 Sean Connery 啦，其他嘅男影星咧係冇得比嘅。咁我喺嗰度都有少少隔拗叫，因為我成長嘅年代咧就唔係 Sean Connery 做 James Bond 噶嘛。問我會唔會唔捨得岑日飛先生？大概都係受佢本人嘅人生哲學影響啦。佢喺某報章寫嘅最後一篇專欄叫做《福向淡中求》，主張以一顆平常心平淡做人，淡然而来，淡然而去，看庭前花开花落，随天上云卷云舒，怡然自得，正是淡趣。以巴克《郭德堡变奏曲》的咏叹调去结束《人约黄昏后》这个岑日飞先生纪念特辑。 I'd like to end the first part ofTunes to Remember with music by J.S. Bach. The aria from the Goldberg Variations BWV 988, played by Tatiana Nikolaeva.

新闻报道之后，嚟到人约黄昏后第二部分节目，仍然由我列碧正担任主持。开始我哋音乐自由播放时段，先有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同埋西塔琴演奏家 Anushka Shankar 嘅二重奏，作品名称叫做 Variant Moods， 可以直译到不同的心情。

0: the voice of Celine Dion there singing I Knew I Loved You, written by Ennio Morricone. Celine Dion 嘅歌声唱出 Ennio Morricone 嘅歌曲 I Knew I Loved You.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刚才我哋听过 Anushka Shankar 嘅灌录，呢一位曾获多次格林美奖提名嘅西塔琴演奏家，系佢爸爸 Ravi Shankar 嘅传承者，为印度音乐开拓新道路。想现场欣赏 Anushka Shankar 演出嘅乐迷有机会，6月3号佢会联同香港城市新乐团喺大会堂举行一场名为《人生乐章 Chapters》嘅演出。Chapters 是香港城市新乐团及英国 BBC 逍遥音乐节共同委约之作，汇聚 Anushka Shankar 三张同名专辑的选段，勾勒出他横跨音乐和地理的历程。音乐会将会由 Robert Amos 担任指挥，香港城市新乐团联同 Anushka Shankar 演出6月3号星期三晚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晚上8点钟开场。

钢琴家 Alice Sarah Ott 几年前出过一套 CD 叫做《生命的回响》 Echoes of Life， 演奏肖邦的作品28，全部24首前奏曲，还加了7首现代钢琴作品穿插其中。而钢琴家说他录晒之后听翻呢，觉得那几首现代音乐引证了肖邦呢批前奏曲的启发性、现代感和刺激感，还有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音乐。以下下来我们听下其中选段，先有 Arvo Pärt 的 A Path to Where， 然后就是肖邦最后四首，即是作品28第21至24前奏曲，最后呢就是有一首现代音乐去结束整套的灌录，就是 Alice Sarah Ott 他本人创作的 Lullaby to Eternity。 我记得我那次呢先听 Arvo Pärt 这一段音乐，接下去呢就是肖邦的第21号前奏曲，反应和钢琴家讲的完全一样，就是说哇，原来肖邦的前奏曲呢是寫得好前衛嘅。

pianist Alice Sarah Ott there playing her own work, Lullaby to Eternity. Before that, she played the Preludes, number 21 to 24, from Chopin's Opus 28, and also A Path to Where, written by Arvo Pärt. 鋼琴家 Alice Sarah Ott 剛才演出了包括有她自己的創作 Lullaby to Eternity， 還有另外一首現代作品是柏特的 A Path to Where， 而夾住在中間呢就是肖邦的作品28入面第21至到第24的鋼琴前奏曲。今日人若黄昏后最后送给大家是17-18世纪法国作曲家 Robert de Vise 的一首组曲八乐章的作品，由吉他演奏家 Julian Bream 演出。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之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治带你回去1915年探索一下芬兰作曲家西贝流士，他的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就是1915年那阵芬兰政府为了庆祝12月8号西贝流士的50岁生日而委约他创作的。同时政府仲将12月8号当日定为公众假期添。西贝流士就是在1915年完成了这一首交响曲的初版。在创作的时候，西贝流士曾经在日记里面对这首作品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当我创作这首交响曲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全能的神将一些马赛克碎片散落在天堂的地板上面，叫我重新拼翻出原来的花纹图案。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首演就在西贝流士50岁生日当日举行的了，由作曲家亲自指挥赫尔辛基管弦乐团演奏。这首钢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第三乐章快板又称为天鹅圣歌的腾飞，我们一起听一下。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一场法国音乐之夜，由力图带领的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及合唱团呈现三位二十世纪法国大师的音乐，包括拉威尔绚丽动人的达夫尼与克洛埃完整的芭蕾音乐，到来自向恩师致敬而创作的麦丹娜纪念祭仪，同埋普朗克震撼人心的无伴奏合唱作品《人间形态》，写下了二战期间法国被占领所发出的强烈呼声。千祈不要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星期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之遥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伍明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古典音乐，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充满美乐的夜晚。踏入五月份的星夜乐逍遥，首先出场的就是有夏布里耶的音乐。这位法国作曲家在1882年的时候就曾经带同成家人就去到西班牙那里度假，留了成六个月那么久。不过对夏布里耶来说，这一段的日子其实都不是真的放假，事关他一到西班牙就已经深深被那里的音乐所吸引住，于是就很忙碌地就要将西班牙的乐曲独特的节奏就是一一记低下来。在回法国之后，很快脆他就将所有这些元素就是写成了他著名的西班牙狂想曲。后来还写成了我们现在将会欣赏到的这一首《哈巴奈赖》。

You've just heard three preludes by George Gershwin with Joshua Bell on the violin and John Williams on the piano. 剛剛欣賞到呢就係美國作曲家戈斯永嘅三首前奏曲。 擔任演出嘅除咗有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之外，仲有就係負責鋼琴伴奏嘅John Williams。 由20世紀嘅音樂，我哋又轉到去18世紀嘅作品。 繼續落嚟，我哋係有波希米亞作曲家 Jean-Baptiste Krumholz 嘅 F 大調竖琴協奏曲作品9，一齊聽聽竖琴家 Roberta Alexandrini 聯同由 Victorio Parizzi 指揮嘅曼陀華樂團嘅演出。

大调第六竖琴协奏曲作品九，为我哋演出嘅就由 Victoria Parisi 带领嘅曼陀华乐团，独奏系 Roberta Alexandrini。啱打心机嘅朋友，提一提你，呢度系 FM 97.6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你而家收听紧嘅就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

随之来的有德福扎克的作品。在11点钟新闻之前，将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有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揀来的呢就是一个改编了给小提琴、大提琴和乐团合奏的版本。一起听听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由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德福扎克的斯拉夫舞曲。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孟德尔逊14岁时写的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之后是布鲁克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最后会有英国作曲家阿尔加比第一交响曲写得没那么明显但同样华丽而更成熟的第二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堪比莫扎特的少年天才之作，以及之后的两首第二了。

一至十一点钟心灵之后，又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带嚟一首长笛作品，我哋系有十八世纪作曲家、歌唱家兼小提琴家 Franz Harvey Richter 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一起听听由长笛好手 Vladislav Brunner Jr. 联同 Bohdan Vakul 指挥的史洛域克室乐团演奏当中的第二个乐章。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ree Negro songs by Javier Munsavarchi: Cuba in the Piano, Habanera, and Lullaby for a Little Black Boy, performed there by Lucia Duchinova and the NDR Radio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Celso Antunes. 来自 Munsavarchi 嘅五首黑人之歌，里面嘅三首乐曲，包括咧就有《钢琴女的古巴》、《哈巴奈拉》同埋《小黑人之摇篮曲》。咁头先欣赏到嘅咧就系有女中音歌唱家 Lucia Duchinova 嘅歌声，伴奏嘅咧就系 Andy Orr 电台爱乐乐团，指挥系 Celso Antunes。由西班牙的音乐，我们又转到去英国的作品。我们有华尔顿写给吉他和乐团合奏的五首小品，一起听听当中非常适合在现在夜晚静静地欣赏的三段音乐，就是里面的第二、第三以及第四首吉他小品。

Alain Grimoda with The Messenger, 1996 for solo piano by Valentin Silvestrov. 乌克兰作曲家 Valentin Silvestrov 向莫扎特致敬的一首作品，就是同莫扎特的音乐对话交流的一首钢琴独奏曲 The Messenger 1996。欣赏过钢琴家 Alain Grimoud 的演绎之后，接住下来呢，又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音乐。结束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是有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笔下的这首《给逝去公主的霸王舞曲》Pavane for a Dead Princess。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听到嘅四首乐曲，分别系谭盾嘅《八幅水彩画的回忆》当中嘅第七首《云》，由钢琴家陈小乃弹奏，泰利文嘅 A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古士莫带领柏林独奏家演奏，并由佢同时担任独奏。仲有宫城道雄嘅《春之海》，这个版本由吉田雅夫改编，并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乐真理子合奏，同埋罗变神嘅《幻想曲》，演奏鲁特琴嘅有连宝同埋欧代特。喺呢个小时结束之前，我哋会欣赏多四首乐曲。第一首系罗西提嘅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 K3 第42首当中嘅第一乐章，由德维尔担任独奏，并由佢同时指挥英国室乐团演奏。第二首系蒲塞尔嘅 F 大调第四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奏出。第三首是帕莱斯特里娜的《我虽然黑》微萨曲当中的《羔羊颂一》和《二》，由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而最后一首是荷特泰莱作比双簧管以及通奏低音的《C 大调奏鸣组曲》，由双簧管演奏家夏恩斯、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奏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格兰杰改编的传统民谣《布里格集市》，由牛津室内合唱团在森马里的指挥下演唱。第二首是史维宁克的诗篇第36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第三首是费兹为小型乐团以及小提琴独奏而写的进堂曲作品录，由布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绎。而第四首是海顿的 C 小调第95号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由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韦尔比的哭泣哭泣吧我的眼睛，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之后是马连尼的第二短戏乐曲，由普塞尔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罗卓士以及管风琴演奏家胡利演奏。最后是洛西的 F 大调组曲，为你揀来鲁特琴演奏家连宝的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华洛克的跳跃组曲，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新乐团演奏，柯里尼的 A 大调奏鸣曲作品一第三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以及管风琴演奏家班洛克一同奏出，还有海顿的降 B 大调第102号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在哥连戴维斯的指挥下演奏，以及里察斯特劳斯的幸福的梦幻穿过黄昏薄雾作品29第一首，由男中音郭纳联同钢琴家赵成真演绎。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大提琴家万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洛克演绎巴克的 C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3，之后有马素的《奥妒忌的残忍》由希力亚合唱团唱出，以及达拉伯高的降 B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一第11首，演奏的有小提琴家齐普利亚里、大提琴家凡蒂洛利和古建琴演奏家乔梅伊。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会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萨蒂的吉诺佩蒂第一首。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欣赏过塔力加的阿拉伯随想曲，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梁以中的春风得意，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联同广东音乐合奏团奏出，蒲塞尔的 F 小调第十一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戴流士的河上夏夜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下来的时间，我们会首先欣赏到布鲁的 G 大调第一反复低音变奏曲，由德神以古建琴弹奏，之后有舒伯的第四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指挥家萧列道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沙边拿美亚，以及罗卡泰利的 C 大调奏鸣曲作品二第一首，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合奏，最后是舒曼的六首歌曲作品编号107，由南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两首乐曲，分别系罗西提嘅降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3 第39首，由英国室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同埋指挥嘅系德维尔，以及孟德尔逊嘅 C 大调第9弦乐交响曲，别号瑞士当中嘅第2乐章，由郭里茨基指挥德国诺伊斯学院室乐团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先欣赏到庄逊嘅六奏子，由两位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同埋欧代特弹奏。之后系柯里尼嘅 G 小调奏鸣曲，作品2第6首。为你揀嚟嘅录音里面，拉奏小提琴嘅有金麦蒂同埋史丹特治，拉奏大提琴嘅系比力夫，弹奏古建琴同管风琴嘅系班诺克。第3首系马素嘅《王国的哀嚎》，由希利亚合唱团演唱。而最后系巴克嘅降 E 大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1，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蒲塞尔嘅 A 小调第五奏鸣曲，由伦敦巴洛克合奏团演绎。之前仲有贝多芬嘅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作品110，为你拣嚟嘅系普连尼嘅录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张维良以箫吹奏一首名为《平沙落雁》嘅古曲。紧接其后嘅系何特泰莱作俾长笛同通奏低音嘅 E 小调组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同埋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演奏。而最后系佛汉威廉士嘅联篇歌曲《生命之屋》当中嘅《情望》，演唱嘅系男中音阿伦，而弹奏钢琴嘅系帕信士。

0: 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小提琴家卡佛托斯仲有钢琴家艾斯带嚟过系贝多芬嘅钢 B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六十第二乐章嘅改编。之前亦都欣赏过拉克曼尼诺夫晚祷里面嘅圣母颂 Voces 8嘅演绎。
1: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2: 你好，歡迎收聽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Conducting 指揮。最早对指挥的描述可以在公元前709年古希腊的立板上面见到，记载指挥者用手杖上下移动保持节奏一致。公元95年古罗马作家昆提良著作亦提及演奏者用脚甚至用脚趾来指示时间。到11世纪为止，教堂领唱亦用左手指示音高，而右手就揸住手杖指示时间。十一世纪之后开始有记谱法，令指挥者的手可以专门用来提示节奏。到十七世纪路易十四的宫廷指挥卢利都是用手杖指挥。现在听卢利芭蕾舞作品《贵人迷》入面的土耳其舞曲，就是由哥贝尔指挥科隆古乐团演出。那现代指挥的形象是怎样来的呢？

好大部分嘅原因应该系乐团嘅工作变得越嚟越复杂，去到要有专人顾及乐团整体嘅音色、层次以及互相对比呢啲地方。由莫扎特后期作品开始，到尤其系贝多芬嘅作品，有唔少地方都将同一个旋律分俾多种乐器演出，令指挥变成必须。而家听紧嘅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系由托斯卡尼尼带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如果在网上看下这个演出的短片，就会知道托斯卡尼尼对乐团的绝对控制是怎样的了。